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李成林牧师在2026年4月25日离世，很多人认识李牧师就是2022年在香港 Mirror 演唱会其中一位受伤舞蹈员李启贤 Moses 的爸爸。李牧师本身在加拿大满地可大学毕业之后，回到香港做了两年嘢，就入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修读道学硕士和神学硕士，后来亦都获得三一神学院哲学博士和教牧学博士学位。他在教会和神学教育工作超过40年，曾经是加拿大士加堡华人浸信会主任牧师、香港神学教育协会主席、牧职神学院院长和教务长，亦都是牧职神学院荣誉研究院士、多间神学院的讲师。李成林牧师曾经多次在恩语同路人和大家分享，包括2019年他和女儿李嘉欣一起分享女儿反叛期带给他做父亲的启迪，他亦都和女儿分享了彼此的感受。在2023年李牧师都和我们分享了犹太人的家庭伦理，给到我们现今的家庭有些什么提醒。在2024年就和我们分享了两集节目，讲到他儿子李启贤在 Mirror 演唱会受伤之后，给到他和受伤的儿子有些什么人生体会。以上的节目大家都可以在恩语之声的网站听翻。今日就会同大家重温李牧师曾经分享的一些片段。李成林牧师经过女儿的反叛期，对他作为父亲都有所体会的，一起听下他怎么讲。
3: 我想我是首先认知一个人的成长是有几个反叛期，两岁、十二岁前后和40岁前后，而即是睇返个过程 ,Karen 佢嘅即係青少年嘅反叛呢、可能係有前因，因为佢第一次反叛期两岁嘅时候呢，就可能係好少俾佢表达自己。即係細路仔两岁，即係其实一个探索周围世界嘅一个阶段。但係我哋就冇好容易咁俾佢表达自己啦，咁所以我諗呢一个係佢先头讲嘅话，佢都唔係一个好识得点表达自己嘅人。咁我睇返係两岁即係前后，对周围好奇，对周围係好想认知嘅过程，我哋係冇俾机会佢去探索同埋去表达佢自己，所以先导致到第二个反叛期、即係青春

岁未停，二十岁未停，廿一岁都未，咁就喺嗰个认知嘅意识里边已经系即系冇嗰个嘅期望。我唔知你几时停，即系我知道会停，但系唔知道几时停。我记得有一次咧，就都系好困扰、好失望啊。咁当时冇任何呢啲电子通讯，除咗电邮之外，咁我同埋师母就写一封电邮俾佢，就提到可能再总括翻过去十年，我哋系唔知点样去教导，唔知点样去联系，唔知点去表达。咁所以咧，就喺嘅呢个时候，我哋都即系同佢讲对唔住。咁我谂讲对唔住同埋呢封电邮咧，系对佢嚟讲系一种嘅震撼，或者系一种嘅扭转嘅一个一步嚟嘅。咁就喺嗰一刻咧，慢慢就变啦。咁所以喺呢个嘅意识里边咧，就一来有盼望知道会完嘅，但系去到所谓会完嘅阶段，你期望会完嘅阶段，但系又未完，咁咪祈祷神啊！你搞乜嘢嘅？即系完全系好似冇任何盼望，即系求你系喺佢同埋我哋嘅心灵里边嚟到工作。咁所以咧，就先再一次再睇翻，究竟我同埋师母过去呢个阶段喺佢反叛里边，或者步入反叛嘅开始，一路延伸呢十年十一年，我哋作为父母，我哋做咗啲咩咧？我哋嘅问题喺边度呢？咁所以先正写咗呢封电邮俾 Karen， 就最后讲就可能我哋唔识教，可能我哋唔识表达，所以呢就是、为咗呢一啲呢，我哋对唔住你啦。咁我系一路都即系深信神系建立家庭呢，嗰、那个亲情嘅基础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嚟。亲情系点建立？就唔系个人想要点样。亲情嘅建立，我体会同埋喺圣经里边认知系要为对方而付出，而唔系去争取嘅。咁所以喺嘅过程里边都系呢一方面嘅学习啦。就再睇翻咧现时嘅家庭咧。普遍嚟讲是冇一个家庭嘅底线同埋所谓家庭嘅即係客观嘅核心价值。咁但係睇返圣经里边，即係先同你提到係因为 Karen 嘅缘故，我係好想去探讨研究嘅神佢点样去睇返佢嘅儿女。咁所以我博士嘅研究係研究犹太人嘅家庭伦理。我就比对翻，其实现代社会嘅家庭咧，特别喺西方，系冇一个嘅底线喺度嘅。社会系越嚟越松懈，但系家庭系冇一个信念，唔好讲信仰咧，因为有一啲可能佢未即系信耶稣或者其他嘅宗教，冇一个咁样嘅即系意识喺度。即系家庭嘅核心信念系咩嚟？就一定要有，而呢个核心嘅信念系需要由细个，即系你嘅仔女细个一路建立起上嚟，而唔系等到佢反叛嘅时候，你先正后悔，或者喺嗰段时间你先系即系加注入去，系去唔到嘅。咁因此咧，就我睇翻。对西方嘅家庭喺今日嚟讲咧，即系如果系继续咁样系好冇界线咁去走落去咧，家庭系瓦解嘅，而成员之间嗰种嘅关系越嚟越疏离，系更加唔会体验到嗰个亲情嘅存在。呢一个系我即系喺呢个过程里边，又走翻嚟圣经，又睇翻我嘅。体验再睇翻个西方嘅世界咧，即系如果唔再去处理嘅话咧，系一个
是没办法可以逆转。

0: 当问到李牧师关于儿子受伤的事，而家我哋睇到阿毛嘅康复大有进展，我哋就梗系感恩啦。但系如果呢件事唔系向好嘅发展，会唔会动摇到佢对神嘅信心呢？
1: 我谂唔多唔少咧，都要我喺信仰上高再重整嘅。如果系一个负面，又或者系唔系咁理想嘅过程睇下咧，咁我都要去睇翻神系点睇呢？咁我都要去调整自己去接受咯。咁但系喺个过程里边，正如好似我先头讲神啦，你要听祷告啊。第三点就系、是、我哋系活喺你嘅计划里边。咁点样去面对？就系、是、喺不同嘅过程里边咧嚟对调整啦。既然间今日经过。

0: 咁多个月，我哋见到喺个过程里边，佢系喺治疗嘅反应上好正面嘅，喺公众嘅反应上个系正面嘅。我就继续去从呢一个咁样嘅方向去睇神嘅心。
1: 咁其实阿毛佢自己咧，会唔会因为呢件事咧，其实佢嗰个嘅信仰咧，都曾经有一个怀疑过咧？
0: 佢冇正面同我讲。但是每一次他都是表达得很正面的。每一次他都是叫我们，甚至乎有几次我们匆忙得滞离开，他叫回我们转头，爹地妈咪我们祈祷先走啦。咁所以我相信对他来讲，始终整体他都是向神。咁有时想返，因为受咁严重创伤的人，始终心灵都需要有调整的。就正好像早期的代祷信，我想我们是坐过山车。我相信不是作为父母家人坐过山车，对他来讲都是坐过山车的。当一沉下去的时候，我还有没有转机呢？很容易，我们都是一个正常的人，有这样的心态。那近期呢，我就改了交通工具了。不是过山车，而是一个长途飞机。长途飞机是经过一大段的飞行时间先去到终点。但是在飞行的过程底下呢，难免是会遇见很多的气流，大大小小的气流。这个就是我和阿毛所体会到的了。
1: 咁其实呢，最近呢都知道你喺网上呢都有教圣经嘅课程，其中一个呢就係约伯记。咁其实约伯记呢，如果基督徒呢都会知道呢，约伯呢个人呢就即係经历好多苦难嘅。咁其实你自己喺阿毛发生事件之后睇约伯记，同你之前其实会唔会个学习都唔同咗呢？
0: 约伯记其实嗰个焦点唔喺苦难本身囉。约伯记是在苦难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面对。所以一个更加提醒我自己，就是面对着阿毛这个创伤，面对着我们家庭的苦难，我们在这个过程怎么面对呢？所以我看这个苦难这个创伤是一个过程，不是一点。就是如果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无助了，因为他就是现在那一个处境不能够喐动，生活好多琐碎嘅嘢都系要靠人，连最微小嘅你勾痕佢都勾唔到，佢都要靠人嘅。咁所以我就睇翻成个过程咧，咁啊感谢神喺经历咁多个月嘅里边咧，就体会到喺过去呢咁多个月嘅过程里边嗰一个进展同神嘅工作，咁就更加有那一份的动力和期望去看前面的经历和过程。

0: 咁其实好多时有啲人分享经历呢都係过咗啦，完成咗啦，咁就同大家分享。但其实呢你而家係仍然係面对緊。
1: 係呀。
0: 咁同埋呢面对緊个时间係未知几时面对完囉。
1: 係
0: 等待緊嗰、那个即係康复嘅过程啦。咁其实点样可以仍然即係对神有呢个信心呢？
1: 其实我一路都讲就係圣经嘅说话，神嘅应许同埋现实嘅状况。咁所以呢就先头我都分享过，喺一路医治嘅过程底下呢，嚟到最需要嗰一刻，神就会带领一啲相关嘅专家又或者係需要嘅人呢出现㗎喎。好特别好得意嘅呢一个咁样嘅经历。你觉得係无助啦，知道啊可以咁样去，但係你点去呢咁样佢哋就会出现啦。咁包括咗前面嚟緊嘅治疗都一样。各方嘅专家唔係淨係香港。喺还有几个嘅国家同埋地区嘅科学家同专家。佢哋就正正喺阿毛而家各方都平稳，并且身体在肌肉机能上都有增长的时间，是适合做前面一些的治疗，他们就出现。我想是继续仰望神和去看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个就是给我们那个盼望。所以在代祷信里面就其中一段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和第十二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它实体的意思呢就是那个把握，所望之事的把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个把握是在神的应许里面，而再看回它在过去这么多个月的作为，那个确据就是在神的说话的上空，咁并且係喺唔同呢啲嘅经历底下，最需要嘅时刻有适当嘅人出现。咁所以虽然间而家係一个过程，但我哋仍然深信圣经嘅说话，圣灵嘅工作唔单止喺我哋身上，喺众人嘅身上，就正如好似保罗喺罗马书所讲嘅，凡事互相效力。咁係一个网络嘅世界，

0: 嗰种嘅效力，唔系我谂点样去效力咧咁样。咁所以各方面都系神嘅掌握里边。
1: 咁其实基督信仰咧，对于你哋面对呢个重大嘅经历咧，其实都系一个系即系最紧要同埋一个最基本嘅，俾你哋一个力量去面对啦。

0: 咁你自己本身其实当初即系好多年前嘅时候，系你点样接触到基督教去决定相信嘅咧？
1: 我系读中学嘅时候喺基督教学校，咁我相信耶稣咧就系有一个嘅暑假，学校有一个福音营，咁当时系 form two 啫，就我体会到就系、是、我哋要做一个话剧，就系、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嗰一个浪子系比如我做个爸爸，咁佢演绎呢个爸爸老人家点演绎我系 form two。

0: 咁我当时嘅一个反应就系、是、啊，老人家睇药啊，好容易咳啊，可能睇埋啲预防片啊，咁一路做一路有咳啊，咁样好深嘅体会就系作为呢个爸爸点样期待自己嗰一个仔嘅回归。咁做完咗，我有一个嘅老师就同我讲，佢话李成林，你咁样咳啊，咳到我呕啊，我都想呕啊，咁样一个嘅决定喺嗰度信耶稣啦。咁呢位老师呢，其实到今日佢已经退休啦，我哋都一路有好多嘅接触。佢每收到一个代祷信，佢都俾我一啲嘅回应，一啲嘅鼓励啊。
1: 咁你其实呢，当你信咗耶稣之后呢，你会唔会个人嗰个价值观啊，各样嘢都系有唔同咗呢？冯
0: 姨，要慢慢改变嘅。咁系逐啲逐啲喺自己嗰一个嘅信仰系统同价值观念上高呢，系一步一步嚟去变咯，就唔系话我嘅信仰改变唔系前一秒后一秒，系一路嘅改变。咁我方都信耶稣，系直至到大学毕大学嘅初期，我系即系我系喺 Vancouver 读 high school， 跟住第二年我就过咗 Montreal 读大学。咁喺 Vancouver 读 high school 嗰年，就一个好深嘅体会就系、是、一个转变。如果我冇咗神，我唔找紧神咧，前边系前路茫茫嘅，唔知道点。咁特别我哋又唔系一个好富有嘅家庭，咁点样落去呢？咁就喺嗰度呢，就我自己主动去搵返教会，搵返团契嚟到返返去啦。咁特别我哋嗰度嗰个年代呢，我喺 Montreal 嘅时候，其实嗰个年代 CCF 啊最强嘅，
1: 即是校园团契，
0: 仲要早啊，大学里边嘅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就唔系校园嗰边搞㗎啦。就当时呢，其实有好多嘅基督徒呢都后来去做咗牧师同埋神学院嘅教授嘅。咁就喺嗰度呢，我就系大学毕业嗰年呢就献身，愿意全时间侍奉。咁因为当时牧师佢因为个人一啲嘅闪失，就要离开教会。见到教会需要喺教导上高，咁所以我嘅奉献就系神啦。如果你用我，我愿意喺教会里边去侍奉，同埋去教导神学。毕咗业，我出嚟做嘢，因为嗰个嘅负担同焦点都系盼望喺华人佢，咁所以我就翻咗香港咧，就做咗差唔多两年嘅嘢，喺社会经验体会上高有一啲嘅。嘅帮助啦，咁然后先读神学，咁神学毕业之后呢，我就牧会就继续再进修，同一个时间继续进修，咁所以呢喺往后我都系一方面喺教会全职侍奉，一方面喺神学院嗰一度嘅侍奉啦，咁样，咁直至到今日就超过四十年啦。

0: 其实你当然在神学院里面的学习，你觉得你最学到的是什么呢？
1: 神学院的学习，我想最重要就是牧养的素质，就是你作为一个牧者，你怎样去给你的托付去完成。但是我靠神学超过40年，在十几年里面，我常常讲对那班学生的就话，你们既然奉献得，你不要那么多计较。你太多计较，你奉献来做什么呢？你要翻工朝九晚五，我就劝你不要做传道，不要做牧师。做传道做牧师没有朝九晚五一回事。但是只可惜在今日有不少的传道牧师都是这样。就说、我要照顾家庭，我承认我们要照顾家庭。但是家庭和教会神的托付，你都要去面对的时候，你怎样来到去处理呢？家庭不会是常常很要紧急的事情处理，教会同样都不会常常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你怎样学习游走这两者之间，而又完成神托付给你的牧养，又完成神托付给你的家庭？咁我相信当你係完全甘心乐意咁样嚟去做嘅时候，喺我嘅经验底下，我体会到神冇亏负我哋。大女佢係喺加拿大呢度教书，二仔佢係一个外科医生，佢又係医学院嘅助理教授。神冇亏负，当然冇。他全程投入的跳舞，他都是拿到一个好的声誉和他一个成绩。所以呢，我常鼓励我的同工，我们的牧养不计较得那么多的。顶姊妹在那段时间突然间有事要找你，他找不到你，他是站在那里旁观。所以呢，当然一方面要教导顶姊妹，就是你不能够是即是芝麻绿豆啊，道门我开不到，我要找牧师帮我开啦。

0: 约。咁你呢个陷入佢有家庭，咁对于全职侍奉嘅人嚟讲咧，我仍然鼓励，如果你觉得你嘅时间不容许，你唔好做传道人，唔好做牧师。当然另一方面咧，喺咁多年嘅神学教育里边，我去 interview 一啲个学生，我一定系要佢哋嘅配偶，又或者佢哋稳定嘅拖友咧，系坐埋一齐嚟对 interview。作为另一半咧，佢都要接受呢一个全职，就唔系系你嘅先生或者你嘅太太读神学，我就自己搞啦。唔系，你系要同佢一齐走呢条路嘅。如果唔系咧，你要考虑会唔会同佢结婚，会唔会同佢走呢条嘅路咧？因为你唔好谂住大家有各自嘅职业啊，自己搞啫咁样，唔系啊。在神面前一个呼召作为牧者的角色是同一般的职业是不同的。
1: 其实呢，在你自己的博士论文呢，你都是研究犹太人家庭，其实同你见到这些即是现象呢，会不会有些关系的
0: 呢？其实我研究这个范畴呢，是因为我大女反叛得很厉害。那我就看一看究竟犹太人他们在神面前，神的祝福他们的仔女成长是怎样，他们家庭的关系、家庭的结构是怎样，他们先读先研究的啫。但是对我来讲是有帮助，对我家庭来讲是有帮助的，对我牧养和教导上高是更加有帮助。特别在现在这个世代呢，家庭很混乱，关系很复杂，同埋很疏离。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去经历神，同埋睇返神对家庭嗰个心意，同埋成员嗰一个嘅成长过程里边嘅学习系点呢？咁我想佢真系个喎，点解犹太人佢哋到今日佢哋嘅家庭同埋社会上高嗰一个嘅即系所谓地位呢，能够仍然 keep 得咁犀利，就系喺佢哋嘅成长里边圣经嘅影响好。佢哋作为神嘅子民，佢哋历史嘅经历、文化嘅塑造，对佢哋系一个好大嘅重整好，又或者系塑造好。
1: 咁你而家咧就系加拿大福音普世差传会嘅宣教士啦。
2: 系嘅。
1: 咁去到东南亚里边教神学，包括你喺香港都系教神学啦。咁其实你觉得你而家呢个嘅角色呢，同你以前教神学有冇话好大嘅分别呢？
0: 冇乜大分别。咁因为呢，我系过去系做神学院嘅院长，同埋系香港神学界协会嘅主席啊，同埋亚洲神学界协会一啲嘅评审啊。咁所以喺神学界里边暂时都系嗰、那个联系同埋网络都系强嘅。咁再加上呢，就普遍而家嘅神学院都系缺乏旧约嘅教授，所以呢就都系可以有机会教导啦。咁包括咗喺东南亚不同嘅地方，咁譬如今年我都要同马维西亚浸信会神学院教处啦，喺澳洲啦，喺菲律宾啦，喺中国大陆啦，咁当然香港啦。咁而家好在一度呢，就有一啲嘅课程喺地方你唔需要直接去，你可以用 Zoom 嚟退教。咁就免却咗一啲嘅周居嘅劳动，同埋即係离开香港啦。咁特别而家面对阿毛呢，咁啲神学院又或者大学佢哋都知㗎啦。有一啲呢佢哋都尽可能安排到Zoom 网上的教呢，他们都会安
1: 排。这个可不可以就是说，在你现在这刻你就是都要怎样去平衡家庭和你的侍奉，
2: 是的，
1: 那个的方法呢，是吗？
0: 是的。所以我其实现在每日我都会是去医院，就说猫的病房是我的办公室里。下午吃饭的时候呢，就护理帮佢喂饭，咁我就离开，就翻屋企。咁到夜晚咧，

好事，佢嘅朋友或者女朋友喺度呢，就都我哋要离开㗎啦。咁所以有时我哋会过去哥哥嗰度啊。咁师母呢，每一个星期大概有三日要去哥哥嗰度帮手睇孙，係因为有三个孙。咁我呢就係、是、有时係食晏就过一过去啊，同啲孙接触下。

0: 啊，咁咧，即系整体嚟讲咧，到今时今日咧，大约年半嘅时间啦，其实都系好多感恩喺里边嘅。我哋睇翻转头吓，同埋即系都冇谂到有咁好嘅进展。其实
1: 好感谢神，有一班好嘅医，佢哋系睇翻有一啲好新嘅仪器系帮到阿毛嘅，佢哋愿意系买翻嚟俾阿毛用。咁因为通常系冇咁严重嘅伤患者嘅，就唔需要用得咁顶尖嘅一啲仪器，咁就唔需要嘥嗰啲钱，因为有其他嘅仪器可以即系辅助配合到啦嘛。咁但系佢哋见到阿毛咁样嘅情况咧，佢哋都系尝试揾啲最顶尖嘅仪器帮阿毛。咁阿毛用过又有果效咧，佢哋又开放嗰啲顶尖嘅仪器俾其他嘅病人用。佢哋好有心咯，咁而而家阿毛所用嘅仪器有几部呢，系全香港第一部嘅啫。咁但系都开放俾其他伤患者。
0: 咁即系整体嚟讲咧，我哋都睇到呢件事咧，唔系一件我哋愿意发生嘅事，但系咧都系其实一路都系成为紧阿毛或者你哋自己甚至其他人嘅一个祝福嚟嘅。
1: 系啊。

0: 这个都是感谢神，还有藉着这些的过程呢，能够是祝福到别人，还有给人看到基督教不是一个单单是讲心灵的慰藉，而是在现实的环境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
1: 虽然李圣林牧师已经翻了天家，但是深信无论前路是怎样，只要行在神的带领之下，将来回望都可以看到神的祝福，亦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0: 持恩语之声，请打电话403-714-2348，或上网www.sobem.org。凡捐献50元或者以上，可以得到2026年精美座台月历一份。我哋衷心多谢你嘅支持。
1: 心灵进语，
2: 我系阿妹，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文章系由恩语之声生命关顾员 Sally 所写嘅《从约拿丹学习爱与忠诚》。约拿丹佢系旧约圣经里面记载嘅一个英雄人物，亦都系以色列第一位上帝高立为君王扫罗嘅长子，同埋系王位继承人啊！佢系个勇敢战士。他的勇气来自对上帝100%的信心，他深信战胜敌人不是靠个人的能力，而是靠上帝的力量，因为神应许不离弃他的子民。事实上当时以色列人的处境是很困迫的，腓力士人不断攻击抢掠以色列地，又禁止他们铸造武器。在艰难情况下，约拿丹去到腓力士人的防营进行攻击啊！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第6节这样讲，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他呢就依住耶和华的启示去进攻敌人，结果大大胜利。约拿丹爱上帝，敬畏他，对他的旨意完全信服。从先知撒母耳的预言和大家的密谈里面知道，大卫是上帝高立为以色列的后任君王，他尊重上帝的决定，一点都不妒忌。在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4节就记载着他将自己的外袍、战衣

弓啊、刀啊、腰带咁咧，送晒俾大卫啊。对一个王子同战士嚟讲，呢啲嘢系好紧要噶、哦。但系呢个行为就表明佢完全系冇私心嘅，对地位比自己低微嘅大卫嚟讲系视为好朋友啊。佢好多次冒生命嘅危险去帮大卫脱险，唔俾佢爸爸扫罗所杀。喺大卫逃命嗰时，佢去西弗旷野嘅树林揾大卫，鼓励佢应当勇敢坚强。耶和华神确实已经选佢做以色列王，呢件事佢爸爸扫罗都心知肚明噶，令大卫倚靠神嘅信心得以坚固。约拿单认为爱上帝最好嘅表达方法系对佢完全嘅信靠、信服同埋忠诚。佢唔容许自己喺神高立大卫为王嘅事上面犯罪得罪神啦，故此咧佢就用自己嘅性命尽力保护大卫，同时佢都将大卫视为属灵嘅挚友，鼓励大卫要倚靠神，因佢深信神系信实，佢嘅应许唔会落空噶。今日嘅教会真系希望有好多好多嘅约拿单，当别人生活上遇到困难嘅时候，能够施以援手，俾对方实际嘅帮助；当别人灵性软弱跌倒嘅时候，俾对方勉励支持，能做到同祷告、同流泪、同喜乐，相互理解嘅心灵关顾。

0: 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清晨由卢子俊主持的
0: 阳光进化啦。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早排古天乐用新歌《世纪大骗局》迎接愚人节，虽然歌名叫做《世纪大骗局》，但真材实料咁样揾咗徐浩作曲、监制，叶树辉编曲，黄伟文填词，今期仲上埋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嘅第三位添。

独立唱作人张天颖啱啱推出咗快版单曲 Picky， 用包红嘅 Picky 波做引子，借赛场规则隐喻人际界线同埋人生底线，身泳破格，态度满分，超型啊！今期亚军作品 Jamie 张天颖。

歌曲由 Rubberband 同雷柏希作曲，御用填词人甜泪燥到，用极具画面感嘅不足，重构一段发生喺 call 机同埋电话筒时代嘅爱情。呢首唔单止系失恋挽歌，更加系一份关于点样记得嘅感情备忘录。今期冠军作品 Rubberband 嘅《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2: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3: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数下数下，今集是来到第1219集，事不宜迟，又是尽快还歌债。打电话来点唱的这位何先生呢，点了首《情花开》，陈齐仲演唱。《情花开》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来自1965年出版的一只细碟，是由歌乐公司出版的。那只碟写着神秘之夜的电影插曲，一首就是

叫做陈植康。陈植康是何许人呀？原来呢，他是香港电视的艺人石修的爹哋嚟嘅。1955年光艺制片公司成立，当时仍然是新人的陈齐总呢就签约光艺公司拍电影。当时同他一起拍戏的有谢燕、嘉玲、南红、周聪、姜中平等等，是不是很熟悉呢？到了1965年呢，陈齐总就以这首《情花开》唱到皆知巷闻，令到他的娱乐事业攀上高峰。无线电视1967年成立之后呢，陈齐仲就更加加盟成为第一代的电视艺人。除了主持节目和拍剧之外呢，在那个长寿的综艺节目《欢乐今宵》是台柱之一来的。好，为何先生送上一首陈齐仲的《情花开》。

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呢，亦都系打你话嚟点唱嘅朋友啊，呢位黄叔点嘅歌曲就系《沉默是金》。《沉默是金》系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最早咧喺1988年啊，由佢两位合唱。咁其后两个人各自喺同年咧录制咗佢哋独唱嘅版本。咁呢首《沉默是金》嘅合唱版同埋许冠杰嘅独唱版咧，就收录喺阿 Sam 嗰只《Sam and Friends》嘅大碟里面。至于张国荣独唱嘅版本咧，就收录喺佢嘅《Hot Summer》嘅大碟里面。好，为黄叔送上张国荣独唱版《沉默是金》，请你细心欣赏啦。

跟住来送俾 Amy Wong 呢一首《荷花香》，方艳芬演唱，咁亦即系咧银糖吐艳。不过呢个版本咧系由电影里面剪辑出嚟，短短地，好过冇啦。请 Amy 细心欣赏啦。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5月18日是加拿大的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 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纪念5月24日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 24 就是24支装啤酒的鲤鱼，这个长周末就是夏天烧烤饮酒的开始。官方对这日其实是很隆重的，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了。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很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了。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的气温都

0: 唔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和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
1: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2: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3: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4: 你电又点唱啊 ？Sammy 点一首 Randy Van Womer 嘅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呢位歌手可算系 One Hit Wonder， 似乎咧系得呢首歌为大家所熟悉。佢系1955年出生，不过好不幸喺1967年咧，当佢爹哋死于车祸之后咧，佢哋就举家移居英国。到咗1978年，佢哋翻去美国嘅西雅图 ，Randy Van Womer 咧就开始佢嘅音乐事业。第二年1979年呢，他就出版了这一首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这首歌呢其实是他的旧作，是他18岁的时候呢失恋之后所写的一首他自己的作品。估不到呢，这首歌一出版之后呢竟然间就大受欢迎、哦、当其时呢1979年呢正是 Disco 音乐大行其道的时候，估不到呢这首这么抒情的作品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都竟然间能够异军突起，深受欢迎。其后呢还有很多其他歌手翻唱，包括有 Dolly Parton， 而音乐版本呢也都有 Echo Bill 演奏。好，在这时候呢我们听听 Randy Van Womer 演唱的这首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好，我哋听过原装嘅 Randy Van Warmer 演唱嘅 Just When I Need You Most 之后咧，送埋呢首关正杰嘅《月亮照高原》，年份同样系1979年。咁当年咧，宝丽金唱片公司出版嘅呢一只《天蚕变》啊，里面咧其中一首歌曲，关正杰咧就改编咗 Just When I Need You Most 成为《月亮照高原》。为呢首歌填上中文歌词嘅咧就系卢国沾。

0: 专门店。
1: 李殿由点唱嘅《Arthur Wong》点过好多歌，其中一首咧，佢就好想听毛宁演唱嘅《涛声依旧》。咁毛宁咧系一位中国嘅歌手。1998年，佢连同解晓东、罗中旭同埋林依轮被誉为中国流行歌坛四大歌王嘅称号。我哋又听下毛宁嘅歌声啊！

接住落嚟呢一首国语歌曲呢，我哋有姚苏蓉嘅《秋水伊人》。丹少咧系想听呢首歌，指定要姚苏蓉演唱嘅版本。年份系1967年嘅，原曲嚟自龚秋霞1937年嘅《古塔奇案》里面嘅插曲，作曲填词都系何绿丁啊。姚苏蓉呢位类型歌后，佢喺1966年咧就参加台湾嘅正声电台所主办嘅歌唱比赛，获得评审嘅青睐而得到冠军。在翁清溪老师的促成之下，他就与当时的海山唱片公司签约，进入了他的演艺世界。其后以一曲《负心的人》令他一炮而红，之后的电影《今天不回家》的主题曲更加将他的歌唱事业推上高峰。不过他演绎的这首《秋水伊人》亦都是相当好听的，请你细心欣赏。

部电影里面有五首插曲，作曲的都是黄福龄，填词的就是陆琴。部电影原名叫做《租妻记》，不过改了名叫做《夏日的玫瑰》就文雅得多啦。主角当然就是洛体，男主角就是陈厚，还有蒋光超。至于这首歌《雾茫我》是由郑庭幕后代唱的。当年这只唱片的原声带是由新加坡的宝石唱片公司出版的。另外一部电影《不了情》同样都是新加坡宝石唱片公司出版的，是细碟来的。好，请龙太欣赏《断版多时》，是最早期的版本，郑庭演唱的《雾茫我》。

0: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1: 逢星期一的家人有琪琪。
2: 当然，除了有我琪琪在空气中同大家讲东讲西讲饮讲食之外，响亲子功力的环节，我仲会请嚟不同的嘉宾同大家分享健康以及育儿心得。星期一九至十一约定你。
1: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3: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4: 听众 Emma， 你电邮点一首 Don McLean 嘅 Vincent， 官禄嘅年份1971年。嗱 ，Vincent 嘅名咧，亦即系画家。梵高的名字来的，就是这位美国的民谣歌手 Don McLean 献给梵高的一首很精彩的作品。这首歌不但是旋律优美，歌词也都充满了诗意。 Don McLean 他在纽约 Museum of Modern Art 欣赏梵高的名画 Starry Night 之后，在激荡的情绪之下就写了这首名作。由于他知道梵高一生老倒的遭遇，以及艺术创作路上遇上很多跌撞孤寂，而引发了 Don McLean 的创作灵感，写了这首经典的，也是 Don McLean 继 American Pie 之后的代表作。好，这首呢之后是 Emma 送上 Don McLean 的 Vincent。

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就送俾温哥华嘅 Grace Wong 收听嘅。佢系打电话过嚟点唱嘅？嗱，佢点样呢首啊？由 The Platters 演唱嘅《Harbor Light》，年份1960年，请细心欣赏啊！

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李殿友点唱嘅 Watson Chan， 佢好想听 Beatles 嘅 Yesterday， 年份1965年呢个时候咧，即刻为你送上啦。

好啦，岁月流星的第1219集就以呢首 Yesterday 作为结束。好多谢各位收听，又是时候讲再见啦。预告一下咧，下个礼拜又轮到做现场嘅节目，希望到时听到你哋打电话嚟点唱啦。好，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加利与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明天早上7点在做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他认为，如果涉及全国能源政策与大型基建项目，联邦政府应该公平对待所有省份，而并非只是偏重个别地区。有关新输入管道的细节目前还没有全面公布，但是消息已经引起外界关注，尤其是涉及能源发

0: 展、环境政策以及各省在联邦能源策略中的角色平衡。国际方面，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至今已经确认是中感染病例，当中三人死亡。总干事谭德赛指，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确诊病例，但是并不代表疫情的范围扩大，强调目前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要进一步研究疫情的起因和传播过程。荷兰政府指，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在下星期一抵达鹿特丹港，目前船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分别来自荷兰、乌克兰、俄罗斯、波兰和菲律宾。邮轮到达之后，荷兰籍的人员将会进行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刻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将会暂时入住隔离设施，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在荷兰隔离观察6个星期。鹿特丹市政府以及相关机构正在为邮轮入港之后的隔离工作、行李转运、船只消毒等做好准备。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会在邮轮进行彻底消毒之后，做全面检查评估，以确定邮轮是否可以再次航行。泰国首都曼谷发生火车和大巴相撞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事发在当地下午3点多，一架大巴在市区一处铁路交汇处被一辆火车撞击，另外有多辆汽车和摩托车受到波及，引发火灾以及爆炸。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救火以及抢救伤者。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鹏向传媒交代事故成因，指事发的时候涉事巴士因为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的闸门无法降下封闭，火车因为运载货柜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车，最后和大巴相撞。波音公司确认，美国总统川普访华期间，中国已经承诺购买200架波音飞机，最终可能会增至750架。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日前随同川普访华，公司发表声明指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实现公司的主要目标就是重新开放中国市场，并且确认中国已经初步承诺购买200架飞机，预计之后会承诺买更多，但是没有具体说明涉及哪些机型。中国上一次向波音订购飞机是在2017年，当时订购了300架飞机，价值370亿美元。但是后来因为波音客机事故，加上中美贸易战，中国暂停和波音的订单和交付。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11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龙玄，王介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了一个蛮特别的安排哦，我们要访问一对夫妻，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分别是周振宇跟马可欣，你知道他们吗？他们在台湾的教学市场啊，教大家怎么沟通啦，用声音的力量来影响别人。最近夫妻两个人一起写了一本书，叫《回应的力量》，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读懂人心的沟通显化练习》。我觉得他们写的真的非常好，所以特别把他们两位作者呢，夫妻一起写书哦，把他们两位作者一起请到。

0: 音乐性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还特别请到他们夫妻两位点唱点播了他们在成长历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些音乐。到底是什么音乐呢？我们待会儿会一一的跟大家分享，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的回应的力量，让人读懂人心的显化沟通显化练习哦。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除了访问周振宇跟马可欣他们夫妻之外，我们还会为大家来评论琼瑶。琼瑶这位创作者呢，他是个全方位的创作者了，写书、写小说、制作人、编剧，哇，太多，他写了很多的歌词。琼瑶的影响力在华语娱乐圈可以说非常巨大。你知道琼瑶吗？今天我们会来评论一下琼瑶，当然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评论。另外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分享陈奕迅的一首新和非主打，叫做快乐男生。你知道这首歌吗？陈奕迅的专辑啊，有一首歌，这个好久不见，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吧。在陈奕迅他的作品当中算是很重要的一张专辑了，我们待会儿会分享这张专辑。但是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是新和非主打，叫做快乐男生，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待会儿我们会来介绍给大家，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星河夜语，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正在做什么，都希望这个夜晚的星河夜语能够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好的，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听本周到底有哪些新歌诞生。我们来逛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
1: 星河唱片行。

好的，这首歌来自 Karen CC， 重节奏的一首歌，叫 If I Had。 如果有一天能够再 go back， 再回去的话，可以怎么办呢？ If I Had， 来自 Karen CC 这个中英文的一首单曲，也是 Karen CC 她的创作。

来自9M88。好，接下来来听听黄品源。哇，好久没有听到黄品源的歌声了，他的最新单曲叫逆流，就逆流而上的逆流。Yes。来自黄品源的最新单曲，趁热推荐《逆流》。

的，这首歌又在探究人生了，牵着手沿着时光逆流啊，这首歌叫逆流，留不住覆水一放难收啊，站在分岔的路口望不到尽头，回忆如酒，而够不够解忧呢？来自黄品源的最新单曲，歌名叫逆流。

0: 皆有。
1: 来自黄品源的歌声，我不知道黄品源的歌声有没有陪伴你成长，在成长岁月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呢？这是黄品源的最新单曲，叫《逆流》。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菲，哇，也是她的最新单曲，这首歌叫《主角》，就主角哈。每个人在生命当中，到底是不是能够成为你自己的主角呢？来自王菲的最新单曲《趁热推荐》。

有点不太像王菲的声音哦，就是我觉得在制作上面它的切入角度很特别啦。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保留王菲的本声本色的声音哦。这首歌叫主角的主角啊，来自王菲的最新单曲。

好的，来自王菲的最新单曲叫《主角主角》，戏剧人生，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王菲这首歌很特别啊，因为她还这个模拟了秦腔啊的唱法，这是张艺谋的电影的主题歌。接下来来听听郭靖。

这首歌的歌词很有意思哦，它讲述了一种生活或生命的意境。听林峰翻越泥淖，看那野花跟野草伸懒腰，而我要打坐在这群山绕，见我的神庙，只让蜻蜓找得到。只剩下月光做外套，偷得半日清闲，困一个好觉。

0: 在这纷纷扰扰的世界，你是不是也想心情幽静的去找个山林，脱离一切纷纷扰扰，脱离一切束缚跟依赖呢？这来自郭靖的半日闲，也是趁热推荐给大家。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他们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2: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3: 傍晚七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九六一，你会听到
4: 告别白昼的灰，夜色轻轻包围。
2: 记忆中最动人的八零九零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5: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4: 请你做我的指引。
0: 欢迎来到星河夜雨，我是王建安，来听听本周的星河 VIP。

0: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王佳安的好朋友。说好呢也算是好，说不好也可以说不好，因为他简直就是我的竞争对手啊。那能够把敌人竞争对手请到节目当中来，你看我多么宽宏大量。我们请到周振宇老师跟马可欣老师。振宇好，可欣好。
1: Hello， 佳安哥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佳安哥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我跟振宇见面啊，事实上是见过嘛，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就是阮前芷小姐，
1: 阮姐
0: 就是她，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电视制作人，
1: 是，
0: 她也是福伦社的总监，
1: 是，
0: 那个时候邀请我们两个前后演讲，
1: 我们就同台了，
0: 我们同台了，那跟可欣今天是第一次见到真人哎，
1: 哦，今天是第一次啊，
0: 对，
2: 但是我精神追随了佳安哥很久了，
0: 没有，我才是追随两位很久。我觉得两位共同经营事业啊，其实我爬书了你们，因为既然要访问嘛，当然爬书了一些你们两位的资料。
1: 是，
0: 那今天为什么会邀请到振宇跟可欣夫妻档联袂出席节目呢？原因非常重要，就是他们共同写了一本书《回应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周振宇老师，我现在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不管你在哪里听我们节目，周振宇老师一直从事口语沟通、口语表达还有声音教学，
1: 特别是着重在声音教学，
0: 声音运用的教学。
1: 对，

0: 那么这些年累积了非常多的粉丝跟学生跟你追随你的足迹学习啊，而可心跟振宇老师呢，两个人共同成为事业合伙人。如果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可心老师呢帮振宇老师很多忙、
1: 非常多，他帮非常多，
0: 就是帮你写很多教案，
1: 是
0: 帮你规划很多创意，
1: 还帮我整理了好多这个心得啊，然后把它出成书。
0: 所以有一句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呢，
1: 对，肯定要有一个非常
0: 厉害的完美的女人。
1: 对，
0: 可心你同意吗？
2: 我不完美，但我就是尽量的。
0: 他应该要说同意吧？他付出这么多，
1: 对，你要说一个同意，对不对？
2: 配得感要够，对不对？同意
0: ，yes。等一下，因为他们两个人哈、不仅是事业伙伴，最近又出了一本书叫《回应的力量》。我们先从这本书来破题好了。回应，其实我们都叫。回答了哈，
1: 是
0: 反应啊，这个应付啊等等的哈、都叫做 feedback
2: 应对，
0: 那应对啊各种不同的 feedback， 当然我刚才讲那些词层次都不一样啊，应付哈、反应叫直觉嘛，
1: 对，
0: 回应又和回答又不太一样，
1: 不同，
0: 那回应的力量，两位到底想要带给大家什么？当然我读完了，我先破题，你们想要带给大家什么？
1: 那我先来讲好了，
0: 好，
1: 因为刚刚可心他一手就指到我这边来，我就直接好，我来，
0: 我一样，我太太一指我就啊好，我来，
1: 指哪打哪，
0: 我们，
1: 所以这个是我对于可心跟我的互动里面的回应的方式。
0: 说得好，
1: 就是我们从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又是一起经营事业，
0: 对，
1: 然后一起照顾小孩，然后这个是一般我们朋友都觉得说。为什么夫妻可以一起创业？
0: 对，
1: 啊，我想这个建安哥应该也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0: 我感同身受，痛苦一致啊！不不不，
1: 因为有太多的想法重叠，
0: 是
1: 哦、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原生家庭的背景、成长的这个养成，
0: 对，
1: 完全的观念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在跟可心互动和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我都一直是打一个叫做配合的档次，啊、哦。就是说我会有一些想法，那这个想法呢我会丢给可心，我说哎，我有一个想法，我们来讨论讨论啊，那可心就会给我一些他的这个看法，尤其可心是比较严谨的啊，我是比较天马行空的，所以可心的严谨他就帮我看说哎，这个东西是哪里好哪里好，但是哪里不好哪里不好，然后这个现阶段呢是可以做还是不能做，于是我最后就说好，我知道，我配合了。
0: 所以我讲了三个所以、所以你就是完全配合他，你不会有自己的一些突发奇想，因为你怕被打枪吗？
1: 不会，我经常突发奇想，
0: 然后
1: 经常被打枪啊，打到就习惯了。
0: 等一下，所以我刚才听到振宇说这些啊，就感觉你们两个人应该是一个，我们通常讲沟通叫抛接嘛，丢接球，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已经找到一种抛接的很游刃有余从容自在的模式吗？可心
2: 他有一个信念，就是 happy wife happy life 啊、那刚回到建安哥的这个问题、这本书到底想要带给读者什么？
0: 对，
2: 我自己觉得是重新品味回应这件事情。以前我们因为回应这件事情其实很小，
0: 对，
2: 我们很容易忽略，
0: 对，
2: 那写完这本书我发现回应还蛮有意思的。
0: 为什么写完这本书才觉得有意思？
2: 对，我其实你知道写书的时候会有一种我们身心灵讲的就高龄附体的感觉，
0: 高龄附体
2: 就是每次写完我回来看这个文章说啊，这是我写的吗？所以我觉得好像会有一些上天要给我们什么讯息，我顺便我就把它很自然的写到了文字里，这种感觉。所以不，虽然我自己是作者，但是我自己重新看完书，我会每一次看完就有不同的启发，不同的得到。
0: 高龄附体讲得好棒，
2: 很玄，对不对？
0: 但是我可以理解，我相信对于创作的人都会有一种。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出世入世的概念，
2: 是
0: 你今天在入世。

0: 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就是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后来又见山是山了，就是那个不同的层次的概念。
1: 是，
0: 就像今天一个人画画，他画画画画，哇，非常投入，他沉浸在画当中，他画完之后就放在那边睡觉了。他明天早上一起来说，哎呦，是我画的吗？
2: 对，
0: 我觉得怎么画得这么好？
2: 对，
0: 有这种感觉。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刚才可心讲的，我大概能理解。所以振宇，你们两个人在写的时候，你也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你在看完之后，
1: 我反而是，因为我经常午夜梦回的时候，我会想起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在某些环节说错话啊，然后这个想错了方向，
0: 对
1: 啊，结果呢就造成了后面可能就是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啊。就比方说我记得我还在学配音的时候啊，就那时候因为没有什么社会历练，然后我家庭又是公务人员家庭啊，所以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那种情绪很大的起伏。
0: 对，
1: 那去学戏剧配音的时候其实是有难度的。
0: 对，
1: 因为怎么演都是那种我看过的样板。
0: 对，
1: 然后又演得不好。
0: 对，
1: 所以呢有一天我配音班那个领班，也就是老师，
0: 对
1: 啊，他就这个叫我就说，来，振宇，待会儿下班的时候啊，不要急着走，老师跟你说说话。我心里就哇跳啊，
0: 完了
1: 啊，没有，我那时候是觉得说，哎呀，老师要跟我单独说话，是不是有些机会？
0: 我懂，可能要什么角色给我配啊，或者下一次下出戏啊，又要找我是演什么？
1: 是
0: 男一还是男二啊？
1: 对，总而言之，有机会能够跟老师更靠近一点，我都觉得哇，真是太棒了
0: 啊！
1: 但是老师叫我坐下来的时候呢，啊。然后半天不讲话，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就坐立难安。然后那个时候年纪又小嘛，我就坐得很端正，
0: 对，
1: 然后心里就有一种小声音，我要让老师觉得我是一个好孩子，
0: 对
1: 的那种感觉。但其实这就是自己的幻想啊。然后后来老师看着我，振宇，你来跟老师学什么？哇，这大灾问！我心里想跟老师学什么？跟老师学什么？然后我就应该是配音吧。
0: 对，
1: 我一边讲我还一边在观察老师的那个什么样的反应啊。那老师当然他那个资历都老妖精等级了，就是他一看就知道你是心里面，这小孩心里面有鬼。
0: 对
1: 啊，然后他就叹了一口气，哎，振宇，如果你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角色，你不知道这个角色为什么坐在床头为什么叼根烟但他又不抽啊，你是没有办法配音的。
0: 哇
1: 啊
0: 哇
1: 啊！然后我就心里想，这个好像不太像是有下一个通告的节奏。然后老师又说了，振宇，你好好体会啊，老师教你的不是配音的技巧，老师教你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啊。好，重点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回应。
0: 对，
1: 一下子跟我的想法跟我的期待完全都不是同一套剧本。然后我就脑袋里面就一直翻，我什么角色都没有，就跳出来一个叫周星驰的角色。我说啊，老师，我明白了，谢谢老师。再怎么想我回头来，那老师真的是长叹一口气，哎，你好好体会吧，朽木。所以我那个画面感觉让我就觉得说，哎呦，我真的一辈子都要修炼怎么样好好去回应这件事情。
0: 哇，所以老师算是你非常重要的开门启蒙人呢。
1: 哎，
0: 老师的大名是什么？
1: 王慧君老师。
0: 王慧君老师，所以要感谢王老师啊。
1: 是他还带我在他身边，
0: 跟了
1: 一段时间。
0: 哦，
1: 我真的是那个时候，学习到很多，而且还有很多他不是直接讲的，我在当时我就感受。
0: 我相信戏剧配音绝对是人生，因为我跟振宇有同样的职涯道路。我也是从媒体工作广播节目，然后走到配音
1: 啊。
0: 我的配音恐怕那都更前辈，童少宗老师。
1: 哇塞，
0: 他是我的配音老师，
1: 是
0: 我跟他的班才严苛呢。他们那个都是大概都军旅出身的，
1: 对，
0: 哇，要求配音员简直都是用骂的，那个有时候三个字都会出来了，
1: 你耳朵长了，
0: 就是很夸张的。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开启了振宇对于沟通回应的这件事情。哇，所以你走上教学之路跟配音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1: 跟配音的经历，还有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常常说错话，
0: 对
1: 啊，常常说错话，要讲一大堆。对，我也碰到电台前辈是个女生啊，那时候也是年轻，刚出道20出头岁，
0: 对，
1: 然后就到电台，我看到哇，这台长好有气质。

0: 呀，
1: 对
0: 啊，然后那个台长讲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哎，我的一个工作伙伴，他说他觉得这个台长非常的有气质、有涵养，他以后老了也要像他一样。于是我就原封不动，我就把这句话，哎，我那伙伴他好喜欢台长，他说他以后老了之后要跟你一样。可现在想一想，那个台长他也不过才40出头，可能都还不到。哎，然后我感受到那个氛围感，我又知道我又讲错话了。我真的是这一路上我都在那个错误当中不断的懊悔，所以就开始酝酿出，哎呀，总是要有一个这本书出来。
1: 等一下，我觉得这件事待会儿值得跟可心探讨，尤其是夫妻相处。在这结离快二十年，19、20年当中，他常常讲错话吗？还是他已经修炼到，已经符合到
0: 不讲话？
1: 我们先来播一首歌哈，这首歌是周振宇老师振宇想点的啊，《季节雨》杨耀东。为什么播了一个这个歌啊？
0: 就像我对这个午夜梦回的时候，有一些情境，我都一直会记在心里面。那这首歌也是我在高中时候，我同学就说，哎，有那个歌唱比赛，要不要参加一下？因为刚上高中嘛，那我就想说，好啊，反正上高中新的生活，新的开始。
1: 对，
0: 什么东西我都去参加。
1: 对，
0: 这个排球比赛、篮球比赛、歌唱比赛、写书法、写作文，全部有，就都去参加一下。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就说来，我们就练这首歌，然后你练一下吉他。哎，两个礼拜我练一下吉他，要弹季节雨，然后还要学唱，所以我就印象特别深刻，这也是我第一个记得的歌词。
1: 好，我们唤起回忆，唤起振宇还有所有听众回忆，季节雨来。

0: 聊的季节语，我想说这个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人生啊，就是它有一些因缘际会，它也不强求，就是你必须要做，然后做了又花了很多时间练，然后就做了，成绩好不好好像也不重要，就那个过程。就记得那个时候花了两个礼拜一直练吉他，
1: 对，
0: 然后背歌词，嗯，你看到现在这么多年之后还要点这首歌来，
1: 真疗愈一下自己。
0: 真的，等一下，可心，我想，其实我叫可心哦，因为我二哥的女儿就叫可心哦，所以每次一叫可心，一模一样的字，
2: 我变侄女儿，
1: 侄女儿，
0: 就是感觉很有亲切感。来，可心，我想请问一下，
1: 叫叔叔，
0: 千万不要这样。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在这个过程，振宇在和你回应，嗯，你们也写回应，嗯嗯嗯、你觉得，嗯。他每次的回应你满意吗？还是因为你觉得有很多不同意见，所以跟他共同想写这本书？
2: 我觉得回应跟关系是紧紧扣在一起。
0: 一定啊，
2: 对。

0: 那我是一个很容易内耗的人，
1: 对，
0: 就是内耗的意思是说，每次我有对方丢了一个球过来，嗯，我就要想很多，然后想说，那我要怎么回应，我对方才会接受，才会开心，那我又不能因为要他开心而失掉了我自己，然后就会想很多。我那时候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在写的。
1: 我觉得你们两个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人呢。以我目前粗浅的理解，
0: 我们同星座，
1: 天蝎。
0: 对，但是我们的个性完全相反，
1: 因为家庭成长不一样嘛。
0: 我们都是公务员家庭哎。
1: 哦。
0: 但是我们从小被教育的方式不太一样啊。
1: 我光听你们刚才，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能不能理解王嘉安所讲的。我感觉振宇呢，他是很快速的，他想到什么就可能会想丢出来的。那你呢，就可能在内心反刍的，
0: 就是百转千回
1: 啊，就想了才愿意讲。
0: 对，
1: 对，他就不会说，哎呀，他也希望老了之后啊，有问题，他就
0: 直接我不懂。
1: 他会想一下，
2: 他会想一下，
0: 对对对对，
2: 这种错他应该不会犯。
1: 那你会不会有时候振宇和你一起出席场合？我不要说，当然现在可能修炼到一个阶段了，因为他有回应的力量嘛。但早年的时候，你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成家的时候，共同经营事业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会想捏他大腿？欸，拜托你别这样讲好吗？不，你那么坏，
0: 就是会一直翻白眼
1: 啊。真的。
0: 对，那后来我自己也会跟他学习。
1: 对，
0: 我突然觉得他这样的人也能长那么大，那我那么严谨干嘛？所以就学会宽容。
1: 他用宽容两个字哦。
2: 对对对，因为标准都在他那。
1: 好，等一下，我现在先切入这本书。
0: 好，
1: 回应的力量，两人共同写了这本书。这个书里面探讨了四个很大的重点。第一个是安定自己。
0: 对，
1: 我们要安定自己才能够稳定的表达嘛，对不对？才能稳定的回应嘛。
0: 是。
1: 第二个是保护自己。
0: 对，
1: 当我们心灵不够坚强的时候，往往受伤的都是自己嘛。
0: 对啊，
1: 你甚至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嘛。
2: 对
0: 对。
1: 第三个，连接他人。连接他人就 interaction， 就要互动
0: 嘛，加一个桥。
1: 对 对， 对，就要有沟通嘛。
0: 对对对。
1: 第四个叫做显化幸福。哇，显化来咯。现在在显化这两个字在这些年
2: 很有力量啊。
1: 显化什么呢？显化幸福哦。这本书回应的力量，我们先来看看。在书中第一个安定自己这个大单元里面，谈到了 filter， 就是过滤。
0: 对，
1: 有四道滤网。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四道滤网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到底这四道滤网应该怎么样来筛选过滤？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听别人说话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对。
0: 第一个会先。
1: 就看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观点嘛。
0: 对，
1: 对， 对，
0: 就是先听对方讲了这段内容到底是有证据可以佐证的事实，还是就是只是对方主观的观点。
1: 对，
0: 这个简单的二分法可以帮助我们心理安定。因为如果他是事实，那我们就可以跟他继续讨论下去。那如果他是主观的观点，而又是可能对你是负面的话，其实滤网就先滤到这里。
1: 哇，那好理智哎。
2: 是啊，
1: 资工系的同学。他怎么？
2: 所以我很佩服他，他应该要去读资工才对。
1: 因为他念中文的。
2: 是啊。
0: 对对对。
2: 因为像这个，你是不是事实 true or false？ 好像资工也是一样嘛。
1: 对啊。
2: 你要 input 的东西，你一定要给正确的东西。
1: 当然。
2: 那不然你出来了，你给了一个笨问题，你得到就会是一个笨答案。所以我们就是要先从是不是事实来开始，啊，去搞懂说他到底讲的是观点还是。
1: 可是这道滤网，我光看我就觉得非常不容易啊，就是需要修炼，
0: 要修炼，要修炼。对，
1: 因为有时候呢，别人一直讲观点，我就被影响。
0: 对啊，
1: 那我也会有，我会 feedback， 我会回应出我的观点。
0: 对，然后最后就变成情绪跟情绪的对战。
1: 对，然后第二个滤网又是什么呢？
0: 第二个滤网是对方是用什么态度在说这些话，就是态度是他的心理位置。
1: 对，
0: 就是他是用一个高高在上的角度跟你讲，还是哦平行对等，或是他是一个比较卑微的角度跟你讲。这个会牵涉到就是你要怎么回应他。
1: 可是刚才可惜一直回答
2: 我马上就

0: 很卑微的接，
1: 那这样怎么过滤？这样怎么 filter？
0: 其实还好，其实还好，因为我都知道说这个大概我们自己有一个次序感。
1: 我懂，我懂，
0: 我知道说应该就是我会先讲，然后他会来做补充。
1: 了解，
0: 所以我们也抓到一个我们自己的默契
1: 跟节奏。
2: 对，态度还有一个很重要，除了刚刚判断那些之外，就是一个就是对方有没有跟你站在同一边。就是。我们常说，哎，有人因为要拿一个为你好的这个理由跟你讲，
1: 对，
2: 但他其实他的为你好就不是，他都是在你的对立面跟你讲话，
0: 对
1: 对
2: 对，这时候你的滤网就要出来了。
1: 嗯，没错，其实跟我们在学沟通或谈判学一样啊。今天我站在 A 山头，我站在东边的山头，你站在西边的山头，我们在看山下这块，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事实上不是的，我们就是要对立面，
0: 对立面，对。
1: 所以我应该是要站过去
0: 啊，
1: 你那边
0: 站到你的山头，
1: 所以我们就两个人就。一起来看这件事，这感觉好像态度会比较一致。
2: 光是这个心理位置的移动，
1: 对，
2: 就会对沟通结果造成很不同的影响。
1: 是是是，那还有什么滤网要注意？
2: 就是对方是用什么角色在说话？嗯，就在心里问他是谁？
1: 他是我太太。
2: 他是用什么角色在？
1: 他是我老公，
0: 他是我太上皇，
1: 他是皇太后，
0: 是嬛嬛，嬛嬛，皇太后，
1: 嬛嬛。
2: 这会牵涉到一个名词叫社会角色啊，就是假设现在他的社会角色是爸爸，嗯，他来跟我讲一些话，嗯，那我就会思考说，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他是真的为我好，还是为他自己好？就这个滤网会先在滤到这边。
1: 对啊，有些时候就像爸妈在餐厅，孩子很闹很闹，爸妈生气了，不要骂，你不要再这样子，我出去，他就带他出去凶，就教训他一顿。这个到底是在教育，还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对不对？这个就是角色。
0: 没错，
1: 角色不一样嘛。
0: 打小孩给其他人看，我演了一场戏。
1: 对，我教育小孩，
0: 我有骄傲，我有教训。
2: 可是我会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为了别人的眼光来伤害自己的小孩？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就是角色的问题啊。
2: 对啊，
1: 所以这些辩证都非常困难呢。
2: 所以我觉得很有，我个人觉得很有趣，就是每一个回应的情境都能假设，我都用这四道滤网去过滤，
1: 对，
2: 我其实会得到很多东西。
1: 你看吧，这本书是不是值得看？
0: 是啊，我自己都拿起来一看再看啊。虽然那时候我们都讨论了很多，可是都是嘴巴讲过去，就好像有这四道滤网，我们可以看一下。但是真正在往下想的时候，哇，每一道网又可以再展开出好几个这个筛选。
1: 所以你每个篇章都可以发展出一本书，可以发展52本书，
0: 甚至有好多小单元，我们都可以来玩。
1: 对啊，
0: 都可以有一个对话。
1: 这是很棒的。等一下，我现在再请教。当然，最后一个滤网是对方说这些到底是什么意图？挖奶灾啊，不是，就是我要透过一个水晶球来看他吗？
2: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看经验的累积。
1: 对，
2: 那最常判断的是我们常说是在谁那边，就是假设对方要掠夺你的东西，那你能不能？听出他到底要掠夺什么？对。
1: 所以你看，回应很不容易，那简直就是深层心理学哇！所以两位对心理学也花很多时间琢磨，
0: 一直在琢磨，一直在学习，
1: 真的，
0: 这博大精深的一门学问。
2: 我相信建安哥也知道，你只要谈说话这件事，你就离不开心理，
1: 一定的。
2: 对，
1: 所以我自己在大学教课教了10多年，我和学生们在所有做的研究，除了我们在传播学院，除了传播学之外，最多的就是心理学。因为心理学，我们待会儿都可以聊到你们书中也提到的阿德勒。
2: 对，
1: 下次了，今天可能没时间讲。就是很多的心理学家的一些理论，的确它是一种思考的工具。
2: 对。
1: 它在我们协议里面一旦带有这个工具，你就会比较容易有量尺去丈量，不然你那个 filter 那个滤网怎么建立？
0: 是，
2: 对，
1: 你根本就
2: 要有一些原则，
1: 你就立刻回应，没有力量嘛，
2: 对，
1: 叫回应的力量，
0: 用野兽的力量去回应啊，
1: 对啊，
0: 没有理性的，
1: 就是爆发而已啊，
0: 是，
2: 就是如果不学这些方法，最后都只是情绪在交流，
1: 说得好，
0: 对，还不是情感交流，就
2: 情绪。
1: 所以你们会不会觉得沟通这件事情如果把情绪拿掉会更好呢？这是一个问题啊。
2: 是，
1: 好，我们下次可以探讨。
2: 好。

0: 到底没有情绪的对话好吗？回应到底应该怎么回事呢？
1: 好，
0: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这首歌哈。这首歌是花木兰这个迪士尼动画卡通片啊，拿了中国古代的这个故事啊哈，画成卡通。听说是可心呢很喜欢这首歌叫 Reflection， 后来李玟也有唱成中文歌嘛，叫自己嘛。
1: 对，
0: 但你想听英文版哈？
1: 对，我想听英文版。
0: 为什么？
1: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所有我觉得东方女性可能心里的一个典范。
0: 对，
1: 就是我们在现代来说，我们能受的教育都跟男生没有什么两样了，那女生也有自己想做的事。
0: 对，
1: 那很多生活中你可能达到目标之前你要解决碰到的问题或挑战，你都你去突破的那个勇气都要从你自己心里长出来，而不能依赖任何人。所以我觉得听完这首歌我会得到勇气，所以也想分享给大家。
0: 对呀、啊、Reflection 映照自己。好，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跟振宇可心夫妻的对话对大家来又是一种映照。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Reflection， 我们下周再续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两位，谢谢。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重点新闻，我是赵佩妍。卑诗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今天表示，一名正在卑诗省接受隔离的加拿大人，在离开近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之后，初步检测对汉坦病毒呈阳性反应。 Bonnie Henry 指出，患者在2天前开始出现轻微病症，包括发烧以及头痛，之后被送往维多利亚医院接受评估以及检测。卑诗疾病控制中心已经在昨天确认初步的阳性结果，但是还要送往 Winnipeg 的

0: 微生物实验室做最终确认，患者目前还在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涉事的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之后，至今已经有三人死亡。 Bonnie Henry 表示，目前接受隔离的四名加拿大人和船上的确诊患者之间并没有直接接触。国际方面，美国突然取消这个月向波兰部署4000名士兵的计划，再次引发美国从欧洲撤军的疑虑。美国原本计划派出一支4000人的陆军装甲旅到波兰部署9个月，但是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昨天出席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证实，防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有关的部署，强调是合理选择，但是没有交代详情。美国传媒报道，有关部队这个月初已经完成准备工作，部分人和装备已经启程。国防部指示已经抵达波兰的美军士兵尽快返回德州基地。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都不满华府做出决定之前没有咨询和通知国会。民主党众议员科特尼批评有关决定会向外界传递很差的讯息。波兰总理图斯克指出，美方决定是属于后勤性质，不会直接影响波兰的安全。美国总统川普之前指将会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外界估计川普的撤军决定是在报复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举行集会，要求大幅加薪，并且威胁将会在下个月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墨西哥全国大约3000名教育工会成员在昨天当地的教师节在墨西哥城游行，但是受到警方的阻拦，无法抵达教育部。政府和教师工会的领导层已经同意加薪9%，但是工会内部意见分歧，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派系要求加薪100%。在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的月薪相当于967美元。有参与游行的教师要求满足他们的加薪诉求，又指工会成员已经同意在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下个月举行的美墨加世界杯，墨西哥当局预计将会有大约500万名游客前来观看比赛。中国外交部和克里姆林宫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下星期二到星期三将会国事访问中国，并且举行中俄元首峰会。这是继美国总统川普之后，一个星期内再有重要外国领导人访华。克里姆林宫指，普京这次访华正值俄中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普京将会和习近平讨论当前双边事务，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且就重要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国领导人会谈结束之后，将会签署最高级别的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协议。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11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小说电影圈都非常知名的人呢，他叫琼瑶。琼瑶这号人物，我不知道大家听到他的名字熟不熟悉啊？琼瑶其实是他的笔名了，他写的小说啦，他写的歌词啦，他都是用这个笔名的。事实上，他的名字叫陈哲，尔东城，哲就是陶喆的哲，两个吉利的吉哈，陈哲。他是1938年4月20日出生的，所以他的生日才刚刚过没多久啊。为什么我今天要来评论他呢？因为他实在是创造出太多太多华语流行乐坛经典的歌曲哦，而且这些经典都和戏剧和电影有关呢。我们先来回味一下这首曲子，歌名叫《梅花三弄》，演唱者是姜育恒。

我相信年轻一点的听众可能对这首歌不见得熟悉哈。这个《梅花三弄》这是一个系列的电视剧啊。当然这出剧是由琼瑶她担任制作人，并且写下了这首主题歌梅花三弄系列哈，包括梅花烙啦、鬼丈夫、水云间，当时其实在电视圈还挺有名的。琼瑶她大部分的小说作品呢都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我现在讲一下你应该都知道哈，尤其是还珠格格三部曲哈，更在东南亚地区享誉盛名，不仅台湾、香港、大陆啦等等等各地哈收视都冠军，而且在日本、韩国还有东南亚等等的国家哈，也都深受到很多的观众欢迎。除了《还珠格格》，还有《梅花三弄》啊，像比如说，过去的电影哈，《在水一方》啦，《一帘幽梦》啊，还有很多电视剧啊，包括什么《婉君》呢？雅妻啊等等啊，哇，太多了。而在琼瑶，我们要谈琼瑶啊，她的丈夫也是挺有名的一位文坛人士，她的丈夫的名字叫平鑫涛，他是台湾的皇冠文化，就是皇冠出版社的创办人哈。有幸我曾经是皇冠出版社旗下的作者之一哈，但是我们今天先不谈这个哈，我们先来谈谈琼瑶在她的这个所有的作品当中，也创造了华语流行乐坛另外一种规模或想象空间。

像刚才我讲琼瑶的这一段夫妻之情哈，其实是蛮让人动容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媒体报道这个消息哈。平鑫涛先生他的失智越来越严重之后，琼瑶还讲了一句话，请你最后一个忘记我。最后平鑫涛还是忘了他最亲爱的牵手，最亲爱的伴侣哈。所以琼瑶觉得他跌入深深的幽谷当中，请你最后一个忘记我。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在水一方的这个你的主题歌由邓丽君所演唱，歌名就叫做在水一方。歌词当然是由琼瑶她写的哈。其实在琼瑶的很多的这个流行歌的作品当中，她哇那个歌词是诗情画意啊。琼瑶的很多的电视剧，我相信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她也是那个张力十足哈，也是诗情画意的。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由潘越云所演唱的《几度夕阳红》，也是琼瑶的作品。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河夜语，我是 Andy 王介安。在星河夜语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不怕死乐评，要为大家评论的是琼瑶的作品哈。琼瑶他是个剧作家，也是个制作人，也是个小说家，当然也是个作词人。现在大家听到是几度

琼瑶的很多的歌曲啊，在它也标志它的应该说它的戏剧标志了时代的一种印记啊。但是这个戏剧搭配了主题歌之后啊，它又有不同的感觉，而且那些歌曲当时都还是很厉害的人物唱的，也影响了后世的年轻一代的歌手。像《我是一片云》，原唱者是凤飞飞，蔡淳佳就曾经重新诠释。

0: 琼瑶的歌词有着诗样的情怀和内敛，而且优雅，所以在琼瑶的这个搭配的作曲人也好，或者那个编曲人也好，总是要有一点这个浪漫的情怀，他那个 melody 那个旋律通常都是比较悠扬的。现在就是听到了原唱，
1: 天空
0: 当年凤飞飞的

就像刚才我说的，琼瑶的很多作品电视电影作品影响了不同时代的观影人口，而且这些很好听动人的流行歌曲哈，这个电影电视的主题歌哈，也影响了后世啊，包括他的这个电影啊电视啦，因为发散到全亚洲各个地区哈，所以很多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歌手也都重新诠释过这些脍炙人口的歌哦。像我是一片云，就有很多人，很多不同的人来诠释，不同的歌手来诠释，这是香港的歌手吕方当年诠释的。

由吕方所演唱的《月满西楼》。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谈谈琼瑶哈，琼瑶这位剧作家啊、制作人、小说家等等好多重身份啊、叱咤影坛啦、流行乐坛这么多年，从70年代、1970、80、90啊，当然90年代《还珠格格》系列的电影、一系列的电视剧，我相信是最受观众们、最受一般人津津乐道的哈。当然也因为他的作品非常多，搭配的这个电影啦、连续剧的主题歌也非常多哈，所以他影响了非常多的音乐人哈。琼瑶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哈，内心细腻啊、写歌词写得浅显易懂又很到位，而且她写的剧本又是这么巨力万钧，和她合作的演员也都是当年的一时之选哈，能够叱咤风云这么多年的确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希望借由这些可能曾经陪伴着你我成长的歌，来勾起大家某些回忆或记忆啊。当然年轻的听众朋友可能不见得对琼瑶那么熟悉，但是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介绍，让大家和琼瑶这位多元化的创意人或创作人哈、有了更深的了解跟连结。

单单听这个歌名就已经够浪漫了，再加上许茹芸的歌声这么的气音这么多哈，想象空间很多。那当然这也是个现代的编曲，《云且留住》，来自琼瑶的创作，许茹芸的诠释。不知道你对这首歌有印象吗？

们也讲到了琼瑶她的剧作哈，电视剧的剧作啊，《还珠格格》应该是90年代最受到大家瞩目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当时也捧红了赵薇。而在这个戏呢，在2000年后又有一个新的版本哈，叫做新《还珠格格》。哎，当时你有没有注意到哈，新《还珠格格》，这是新《还珠格格》的片尾曲，由安心雅来诠释，当然也是琼瑶写的词。这首歌的歌名叫《人儿何处飞》，何处归。

0: 这张专辑在2011年的时候出版哈，《新还珠格格》这个电视剧的所有的插曲哈、片头曲、片尾曲，通通在里面呢。而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叫《人儿何处归》，这是安心雅所演唱的《新还珠格格》这个片尾曲。好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琼瑶很多的作品呢。琼瑶在2024年离开了这个世界，当然她留下了很多的作品，也勾起了很多听众的回忆。像我们今天呢，我相信大家应该不知道你是不是资深乐迷啊，应该勾起了你的很多回忆吧。好的，我们今天评论了一下琼瑶，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周日的下午，一份来自上上和 Patty 的声音陪伴我们，聊一聊生活的褶皱，聊一聊慢慢生长出来的力量。星期天下午3点到4点，有闲有聊，愿我们在声音里互相照亮。
0: 欢迎回到星河夜雨，我是王建安，每周有2个小时的节目陪着所有晚睡的听众朋友一起遨游夜空。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哪一张专辑的星河非主打呢？

在我们今天的星河飞猪的，我们要把时光拉到2007年，这张专辑是由陈奕迅来演绎的。这张专辑名称叫做《认了吧》，这首歌在当时就好多人喜欢呢、哦。

2007年4月份的时候啊推出的，专辑名称叫做《认了吧》。专辑里面有很多的歌都是把陈奕迅当时的一张广东唱片哈粤语歌，把它填上中文歌词，像比如说《好久不见》这首本来的粤语单曲叫做《不如不见》，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国语歌哈国语的词哈比粤语的词更是洒脱了一些，这是一首充满想念的歌。

一首好歌真是百听不厌哈、陈小霞写的歌，陈奕迅的演唱，好久不见。2007年陈奕迅推出的这张专辑，这首歌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其中第二波主打呢叫淘汰，是由周杰伦帮他作词作曲的哦。当时你对这首歌有印象吗？歌名叫淘汰，我们来听听陈奕迅来演出演唱周杰伦的歌。

很让人心痛的一首歌，歌名叫《淘汰》，作词作曲是周杰伦，很有周杰伦的风格哈。而由陈奕迅演唱，收录在2007年的陈奕迅《算了吧》专辑当中。这张专辑除了这首歌是主打，还有《好久不见》主打。我不知道你还有印象哪一首歌呢？我们今天来听听陈奕迅的这首歌《快乐男生》，这也是我们推荐的新和非主打。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星河夜雨的星河飞主打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咯，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内容。常常在看完电影之后，总是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生活像是电影，一幕幕的上演。从影片中，我们体会了快乐、悲伤跟反反复复。今天是好的，昨天是不好的。昨天的昨天是好的，而明天呢？明天是好的吧。星河夜雨上演你所主演的电影。

翻开今天的心情日记簿，我们今天收到瑞克的来信。瑞克说 Andy 哥，很谢谢你每个周末的深夜带给我们美好的夜晚，带给我们美好的音乐，也带给我们美好的心情，也带给我们美好的成长。哇，四个美好，谢谢瑞克。这四个美好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赞美。常常很多听众朋友留言给我的时候，或发讯息给我的时候，都觉得我都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好哈。但是得到你们的厚爱，我觉得很感动。而当然，现在网际网络这么发达，你如果有使用 Facebook 的话，你可以找星河夜雨，星星的星，河流的河，夜晚的夜，国语的语哈，星河夜雨。找到了我们，你就可以和我们互相交流了。我在节目当中的很多的讯息，我也会把它分享在这个星河夜雨的粉丝专页当中。瑞克也说，节目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成员自己都很喜欢。我和那个他常常一起在收音机旁边听你的节目。他是 Christine。我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点播一首歌送给 Christine。 她是一个浪漫的女孩，她很喜欢这首歌。当年这首歌影响了她，她曾经跟我讲述了她的故事，所以我想把这首歌在961的星河夜雨当中

点播出来送给 Christine。 这首歌是王心凌所演唱的夜光月光夜光我不知道 Andy 哥你是不是有这首歌。好的瑞克，我一定有这首歌的，怎么会没有呢？网络上面也都有哈。你要送给 Christine 这首歌，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这浪漫的月光。

Christine， 你听到了吗？这是瑞克想点播给你的歌曲。好，在这首浪漫的歌声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王心凌的月光能够洒落在你的心房。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我们再度陪你遨游夜空哦。晚安，拜拜。

0: 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又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而家接受申请，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仲有专人协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1: 音乐国道。

0: 上苍有好心之德，权者将罪名按下你哋所告，何事重实讲嚟？
1: 小民满腹冤情啊！怪君因不遂啊，太爷！
0: 原来系婚姻案件，喂，你哋冇搞出人命啊嘛，啊！
1: 婚姻不遂，又就于杀死人。